0: 22到31度，宿迁多云转晴24到30度，济宁阴转晴22到30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1度。919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传来更快迈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8: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9: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0: 师傅，去三里屯。
11: 好嘞。
1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0: 这不没警察吗？
1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3: 激动难以忘怀。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4到29度，合肥阴转晴，24到30度，郑州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晴，15到29度，延安多云，19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多云，26到33度，厦门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0: 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悸动难以忘怀，

0: 爱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多云，24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华安多云转晴，22到31度；宿迁多云转晴，24到30度；济宁阴转晴，22到30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激动，难以忘怀。

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

0: 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1/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4到29度；合肥阴转晴，24到30度；郑州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8: 我们就是火。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激动难以忘怀。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晴，15到29度，延安多云，19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多云，26到33度，厦门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多云，24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淮安多云转晴，22到31度，宿迁多云转晴，24到30度，济宁阴转晴，22到30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窗外边关外都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阳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4到29度；合肥阴转晴，24到30度；郑州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Other girls

0: 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买吉利银河导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8度，延安小雨，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6128。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他草莓，把月亮调到最大，村里的鸳鸯的气氛最佳，经济的他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哪怕身心上交的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0: insane。 告诉你有多美，显得跟我有多 happy。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淮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窗外跟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7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8度，延安小雨，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

0: 客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正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清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华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他只

0: 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为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跟窗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Love Dance。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8度，延安小雨，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激动难以忘怀，

summer。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

0: 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1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 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

0: 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淮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当旋律成为光。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一九 Hit FM。
1: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情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淮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7: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7: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成为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邀请关注。
1: 一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7: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2: 现在是傍晚6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8度。延安小雨，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9: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1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岳阳，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1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2: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淮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飘空。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8度，延安小雨，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

0: 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淮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窗外跟窗外都声声。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衢州，莲厨干边鸡，香辣衢州味，吃干边菜到莲厨。
7: 师傅，去三里屯。
8: 好嘞。
7: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8: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7: 这不没警察吗？
8: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7: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8: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7: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8: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9: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0: 悸动难以忘怀。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8度，延安小雨，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城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淮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

0: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暑期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手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igh school kids。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8度，延安小雨，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多云，23到31度；淮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

0: 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激动难以忘怀。

可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多云，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车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悸动难以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欢笑为止。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手来跟关外都上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

0: 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4到33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24到32度，宿州阴，23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3到33度，淮安晴转阴，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Let's get ready。

查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延安小雨，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5到3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衢州音乐广播当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银河快递，来吧占领我的无私。

0: 欢迎回来，7: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始。好像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每件事情全部都做好，希望能够自己把每一步都走得很漂亮，所以允许自己偶尔犯错，接受事情没有想象中的完美，并不是放弃，而是学会与生活和解。新的一天，希望大家能够少一些苛责，多一些包容，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8月17号，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此刻的你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吗？欢迎大家元气满满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啊，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好友，这次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另外呢，今天还是我们皖南游的最后一天报名了啊！想要明天跟着小海一起出发，开启4天3晚纯玩无购物的皖南之旅，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如果说您添加了这次的微信啊，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咱们徐州是晴转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目前呢体感温度27度左右。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爽的早晨。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遇见说 Jason 早上好，昨夜的雨又清新了一个美丽的早晨，真的非常之舒爽。确实啊，今天早上早起之后啊，尤其是出门之后啊，会发现天空比较明媚，空气比较清新，而且昨天呢有这个雨水的光顾，昨天晚上也是比较凉快的，昨天晚上都没开空调，直接是那开着窗户睡的。因为什么呢？这空调一开啊，到半夜，我相信不少朋友应该会有一样的感受啊，就是会冻醒，就是会冻醒。哪怕这个温度开的只是26度除湿啊，此刻的你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吗？欢迎早起签到的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大王鲸快到碗里来，欢迎冰随遇而安早上好，欢迎智勇战士杨森月落星辰苗波华哥早上好，欢迎莫失莫忘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哎呀，今天你看这才8月的中旬，怎么啊，怎么就有小朋友，怎么这么早就啊，你这是要去哪里呀？是要出去玩吗？啊，还是有什么样新的安排啊？确实我们在这个暑期阶段，在这个点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小朋友们的声音了啊。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继续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都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0: 家。
1: 好嘞，欢迎回来，7: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呢、欢迎笑脸儿，早上好啊、本来呢今天早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但怎么这事儿好像不让说了呀，现在怎么回事啊，热度这么高。哎呀，那我们就这个委婉的这个提一下，懂的朋友自然懂啊。要说最近一段时间最热门的东西啊，在吃的方面绝对就是梭子蟹，因为在前

几天的时候啊，从上周五开始吧，你会发现各大平台好像都在发布啊，说关于梭子蟹的消费提示啊。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朋友已经买过这个梭子蟹了，现在怎么样啊，这个味道如何，然后您是花多少钱去购买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关于吃的方面最热门的就是梭子蟹，但是呢在娱乐方式方面，哎呦，这周末那大家真的是被刷屏了啊，因为被一部电影刷屏了。那个电影的名字是两个字啊，第一个字呢是一个动物，是猫儿啊，第二个词儿是一个英文单词，就是 come 啊，就大家可以自己翻译一下吧，不好说啊。就是这部电影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圈当中，我发现有不少朋友已经去看过了，然后呢有很多做这个电影发行的朋友啊，包括已经在自家的影院上啊上线了比较抽象的海报啊，说且看且珍惜，每天不定时 4K 巨幕厅放映。对，因为就这部影片真的非常之火爆，周六的时候我看这个电影票房是7000多块啊，你没有听错啊朋友们，7000多块啊。但是呢我昨天早上一看，哎呦好家伙，人家可不止7000多了，现在票房已经是突破100万了，这一夜之间这涨得也太快了。最近一段时间，这部国产动画因为粗糙的动画建模和比较荒诞的剧情，可以说是反向爆火。据显示，在上映第11天的傍晚，这部影片完成了院线市场里极具戏剧性的一场逆袭，票房是突破了130万。要知道朋友们，它是8月5号正式首映的，现在已经过去12天的时间了，第一天的票房只有3000块钱。现在呢突然激增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去看这部影片的朋友心里面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一般不好看的电影不去看，特别不好看的就很想去看一看。而且我们之前不是也呼吁过嘛，说去电影院观影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文明观影啊，不能射屏。这个射屏呢就是在这个电影进行当中啊，哪怕它后面非字幕的时候，就是你也不能去拍摄这个屏幕，这个呢算盗摄的行为啊，是这个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啊，如果你去二次传播的话，它算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说看电影呢是不让去录屏的，不让去屏摄的。但是这部影片呢确实有不少朋友都是录了这个十几秒的这个片段啊，在这部影片里了没有人说这个事情了，大家只是看着里面的剧情啊哄堂大笑。这个影片呢可能最近大家都有刷到，影片发行通知显示时长不是特别长，一共呢是86分钟，卖点是国风萌系的治愈路线，全片采用的是传统水墨国风手绘制作，有没有已经去看过的朋友？据说刚开幕的时候一只鸟在影院里边就飞了5分钟。在线等待啊，有没有已经看过的朋友？昨天我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的好奇的。我昨天中午的时候，我看看咱们徐州这个电影院里边有没有排片啊？我一点开，哎呦，好家伙，真是不少啊！点进了好几家电影院，那个影片上座率之高啊！那个影厅里面的上座率至少得有60-70%，我感觉已经算是很高的一部上座率的影片了。所以朋友们，就这部电影有人去看过了吗？去看过的朋友能不能回答 Jason 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就好了，因为 Jason 还没有去看啊。就是看过的朋友你来说一说，这部影片它真的是国风萌系治愈吗？真的是传统水墨国风手绘吗？期待大家来跟我们好好分享分享啊，就是已经看过的朋友这部影片啊，稍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海报吧，分享在我们的群组里，大家一会儿可以来
看一看这本周啊热度最高的影片。

0: 哦，刚有朋友说今天是初三，已经开学了吗？初三开学了吗？那高中的朋友们已经陆陆续续差不多了是吧？这个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杨森提醒：
1: 从东三环转成都快速路有车祸，注意避让。有三个车相撞。
0: 好嘞，感谢您的路况提醒。从东三环转成都，转城东快速路啊，有三车相撞事故发生，提醒各位注意安全啊，注意避让，安全出行啊。

future。 好嘞，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啊。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一部这个影片啊，肖探说 Jason， 我周末刷到了这个电影，网上都说好难看，而且票房也很差。我昨天晚上我就想着说到底有多难看，我去看了，看过之后 Jason， 我建议你也去看一下，真的太震惊我了。哎呀，今天我看了一下咱们徐州的这个排片还是不少的啊，很多这个大型影院当中这一天的场次这都怪多的，倒是一路向前说不看吃亏，看了吃大亏，一下看出100多万票房了，这不是闹着玩呢吗？真的，我特别好奇，就周六看新闻的时候才7000多块，昨天早上一看，一下子怎么变成100多万了？说到这部影片呢，跟大伙简单的来聊一聊啊，可能有的朋友没有看过，稍后呢我在群里面更新一张照片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电影的画面啊，这是电影里面出现的人物啊。这部影片在周六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疑惑的，怎么说呢？说它

粗糙。说实话，我看之前不知道它有多粗糙，直到我看完这个图片之后和一点点的路透，哎呀，发现真的很粗糙，一点不开玩笑啊，真的特别粗糙。

来，我把这个照片给各位更新一下，这是电影当中所出现的人物啊。给各位更新一下，想看的啊，不在群里的，找到 Jason 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很多网友就特别疑惑，说如此粗糙的制作啊，怎么就上得了院线了呢？怎么就上映了呢？影片发行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说导演呢是熟人的朋友，当时看到这个成片的时候就劝过导演说，你这个制作就要不别上了吧。但是呢，导演坚持向上，说好不容易做出来，于是就帮他上了一下院线。导演的一位亲友告诉记者说，这是导演和他妈妈两个人，制作团队只有两个人，亲力亲为所创作的电影，用时五年时间，没请团队，全靠手搓。普通家庭没有投资，对自己说啊，就自己做。说他的妈妈就是为了支持孩子，所以边学边练，亲手投入到了电影的创作里。说就连片尾曲啊，都是他妈妈自己唱的，从精神到行动上支持自己的儿子。对此，律师怎么说呢？律师说，说一部灾难画面的电影，凭什么能够进院线？说答案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但是它合法啊。律师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烂片，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过审，而是因为排得很少，讨论度很低，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而且呢，很多电影在上映之后一轮游，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而这部影片确实是因为烂得超乎想象啊，但这个烂咱们要加个引号啊，因为就是我也没有去看，反而成为了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对于这部影片的火爆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朋友们，对吧？想看和好看确实是两回事儿。想看代表猎奇，好看代表结果。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在这样一场流量的狂欢之下，对于那些真心在做暑期档影片，然后又投入了很多心血的导演啊、制片人来说，内心呢，他肯定是五味杂陈的，对吧？自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这部影片因为网友说太难看了啊，截至今天早上7点钟，朋友们，票房突破了800万。来吧，音响老师，那句熟悉的歌词，不敢睁开眼。有朋友看过照片之后反馈啊，不好看啊，还有朋友说突破500万了，截至7点突破800万了都。是的呀，有朋友说现在这部影片彻底火了，昨天刷到已经开始卖这个周边了。昨天啊，刷那个朋友圈里面做电影的朋友啊，在那个影院当中，自家的影院里挂了一个巨大的条幅，在那个售票台的旁边啊，就是且看且珍惜。而且你会发现啊，点开他们的那个排片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座位啊，网友们已经把它拼出来了字儿了，拼出什么了？拼出那个动物的名字。

还有朋友说啊，这大导演看完这部电影都得气死。谁能想到呢，对不对？在上映12天之后，票房迎来了异动。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31，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全部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立项指南，其中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和7个拓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自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1.8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1.9毛。最近咱们徐州推出的金饭碗文创地铁卡，100块可以刷20次，首批上线3天已经全面售罄。金饭碗灵感源自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镇馆之宝战国陶钵。徐州地铁工作人员介绍，民以食为天，金饭碗不仅是地铁卡，也可以当作挂饰，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吃饭，认真生活。南京小伙孙先生为了减肥，决定将甜食换成零糖和无糖的饮料。一年之后，孙先生发现自己体重反而长了2公斤，而自己的血脂方面也出现了异常。医生介绍，像一些零糖、无糖饮料当中是含有甜味剂的，如果长期或是过量摄入，会诱发大脑中枢，促使胃排空增快，从而增加饥饿感，带来报复性的饮食。对此，医生提醒，无糖饮料只能作为偶尔的替代品，像白开水、淡茶水才是日常饮水的最优选择。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24到32度，宿州阴，23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

0: 23到33度，淮安晴转阴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窗外跟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6: 欢迎回来，7点41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前段时间由杨紫和韩东君主演的电视剧《家业》热播，距离水墨一样的徽州就在皖南。明天就是8月18号了，就要跟着开心客栈的主持人小海一起欢乐出发。小海会带着你去打卡红村西地这些原版取景地，走进真阳生活的古村落。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徽韵桃源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报名了，想去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八月的皖南真的是自带清凉 buff， 树林茂密，溪水环绕，而且古村里面要比城市当中凉快上好几度，而且我们的行程呢节奏相对来说会比较舒缓，不走那种高强度的爬山路线，而是平路逛古村，在小溪边散散步啊，然后孩子呢也不喊累，长辈也能慢悠悠的玩耍，不用天天早起赶路，度假松弛感十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如果你看过电视剧家业的话，应该都知道整部剧90%的外景都是在一线去实景拍摄的，像红村的南湖啊、月沼啊、西地古巷，剧中的磨坊原址全都能够走到眼前。而且八月哦，雨水过后，山林呢也经常会起薄雾，白墙黛瓦浮在水汽当中，真的是跟电视剧里水墨镜头一模一样，追剧氛围感直接拉满。我还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是 Jason 第一次去到红村西地的时候，早上起床之后就是看着远处那种薄雾朦胧的感觉。那个时候 Jason 住的是民宿啊，早上一起床之后，哎呀，闻着那个清新的空气，心情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这一次住宿给大家安排在的是省级疗养基地徽派园林的中城山庄，单独订一晚价格就是385。现在是一个暑假阶段，因为它的环境比较清幽，而且整体呢开的时间呢就是3年多的时间，也不算特别老的酒店啊，相对来说整体都是很新的，而且呢环境也比较好，让您游玩过后啊、也能够在酒店当中安稳休整。其实呢跟着纯玩团一起出去，省心省事，住宿交通门票全都给您安排好了，有领队有导游，而且还有小海一路随行，不用您自己做攻略，一边打卡电视剧的取景地，一边避暑看山水，人文加自然风光一次性全都能够体验到。明天就要正式出发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咨询了，尤其是还在犹豫的朋友，今天上午一定一定要跟我们的客服确定好最终席位。成人价格919，宠粉一口价1499，6到13岁的小朋友1080，6岁以下的小朋友980，60以岁的老年人1350。如果是中考生高考生，凭借准考证65岁以上 障老人凭借身份证都是能够免景点。

门票的，具体能够免多少，需要付多少钱的旅行价格，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可以进入旅游群咨询，也可以扫码主持人的海报上方呢是有客服二维码的，直接扫码咨询就可以了。来听万妮达吴碧霞花田错。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能够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加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参与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七夕送人选大牌，真的更划算。掐指一算，这七夕马上就要到来了，而且整个八月都将弥漫在浪漫的氛围当中。那这个夏天最让人心动的时刻，您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吗？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国际大牌，也是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资生堂红腰子套装啊，在很久之前就有朋友找 Jason 来要过，但是呢好像我们已经这个商城上线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好像红腰子是第二次出现在节目当中，所以说之前想入手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价格。今天呢，这个资生堂红腰子套装里面是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呢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加在一起差不多要1300块钱左右，今天直播价格499，限时福利，抓紧时间拼手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具体的品牌链接了。可能资生堂这个牌子啊，不少朋友都知道，那红腰子系列作为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是每18秒就能够卖出一瓶的销量王，最最核心的实力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都能够越来越淡。那面霜呢，它是负责锁水的，能够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可以把水分牢牢锁在皮肤里，细纹干纹悄悄远离你，两个搭配起来用，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难。而且呢，它的精华质地相对来说是比较轻薄的，就是你倒在手上你会发现它的流动性还是很强的。面霜的手感呢像是酸奶一样，很好推开，吸收也很快，哪怕是现在天气很炎热，用起来也是轻盈不黏腻的状态。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坚持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也是软软嫩嫩的。今天呢，红腰子套装啊，精华加面霜正装加在一起，相当于正价打三折，这一套下来499，绝对是秒杀全网的性价比。效期新鲜，红腰子精华是到28年的7月，面霜是到28年的9月啊，差不多都是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入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抢购吧。王苏龙全程热恋。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莲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早上8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民